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的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不断涌现的国风音乐作品，体现出创作者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国风音乐传播力，则表现出当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天地行》这首歌在流行编曲中突出了竹笛等民族乐器的音色，轻盈灵动，曲中江湖少年的鲜活形象如在眼前。

近年来，国风国潮广泛影响着当代人的衣食住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中，国风音乐聚集了人数众多的爱好者。据国风音乐内容生态报告显示，2020年

至2021年，播放量过亿的爆款国风音乐有51首，国风歌曲播放量是2019年至2020年的两倍多，播放量破百万、千万的作品数量也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国风音乐中，民乐与戏腔歌曲占比最大。比如，据调查统计，唢呐成为网站年轻人最喜爱的乐器，相关视频播放量达到2亿多次，和戏曲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增长幅度达到275%。正在听到的由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是化用了京剧音乐，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国风音乐泛指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近年来，中国音乐市场上不断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乐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创作的现象。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国风音乐这一潮流体现了流行音乐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它正在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一起来听胡彦斌、叶贤卿演唱的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风音乐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孕育国风音乐这粒种子的肥沃土壤。聆听国风音乐，某种程度上犹如一条引人探究传统文化的溪径，古典诗词中的意境与言辞章句中的古代人物，熟悉的传统曲调与音乐配器，都能在国风音乐中找到踪影。国风音乐的歌词和古典文学关系密切，古典诗词和传奇故事往往从人物形象、叙事背景和审美意境上塑造着国风音乐的风貌，比如悟空、哪吒、济公等等广受欢迎的作品，都是脱胎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清平调》这首歌的歌词沿用李白的唐诗，古意盎然。古典文学作品里的故事往往成为了国风音乐的叙事背景。一起来听《清平》。

历史长河中绚丽多彩的宫廷音乐，意境深远的文人音乐，博大精深的民间音乐，以及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而留存至今的经典民歌、曲艺、器乐等等，这些也都赋予新生代国风音乐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滋养。《湖光山水调》这首歌不仅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和线性旋律的创作手法，还融入了江南小调的旋律语汇，描绘出了春风和煦、烟波浩渺的如诗画卷，也使整首歌具有非常浓郁的江南风韵。一起来听《湖光水色调》。

在编曲、配器等创作手法上，广泛运用民族乐器的多彩音色形态，这也是国风音乐创作吸收传统、彰显民族文化意蕴的有效路径。比如《秋风词》这首歌融合了古琴、碰铃、木鱼、唐鼓等乐器，营造了秋风的境界。《君士山》这首歌使用了二胡、古筝等乐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国风音乐带着当代人的审美旨趣深入传统文化宝库，同时在旋律、编曲、配器等层面积极借鉴融入现代音乐作曲技巧，比如在和声结构、旋律律动和音色组合上，国风音乐往往融合了节奏布鲁斯、摇滚、说唱等流行曲风，体现出当代时尚审美趣味，节奏明快，旋律清新。一起来听歌曲《风过谢桃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静。

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1996年，驼峰航先生的第53号 C-53 坠机被发现后，

美国驼峰协会公开了一份绝密档案，它记录了609架驼峰坠机的机型、时间、机组成员和失事地点，其中有107架坠机至今下落不明。1942年6月12日，由机长布朗、副驾驶迪恩、报务员杨光流执飞的中航60号飞机，在昆明至汀江的航线执行运输任务。在起飞一小时后，他们还向地面发来一切正常、即将跨越横断山脉的电报，但随后不久，距离大理不远的云南驿的导航台就收到了杨光流的最后一封电报。机组向导航台报告，60号飞机遇到恶劣天气，为了减重，机组打开舱门准备往外抛卸载重，也就在这时电波突然中断了。2008年秋季的一天，一群人来到洱海，与周围的游客比起来，他们无暇顾及湖边的美景，一个个显得行色匆匆。耿卫，专业潜水员，被称为高原水鬼。1998年，他因为发现了澄江水下古城而声名鹊起。耿卫的每一次大规模水下探险几乎都有惊人发现，那么这次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以耿卫为首的水下探险队来到洱海呢？大家小心翼翼搬出的是一片从洱海捞起来的金属残骸，还附着着泥沙，这是一片飞机尾翼残骸。这片飞机尾翼是渔民李海池1996年打捞起来的。46岁的李海池一脸黝黑，对于12年前发生的那段故事，他仍然记忆犹新。经李海池准确的指认，探险队锁定目标，展开声呐扫描探测。声呐扫描传回的信息资料里，发现了一个长34.5米、宽17.21米、高3.55米的物体。这张图中形似飞机的物体，是否与李海池捞出的飞机尾翼同属一架飞机呢？这张图的出现让大家充满期待。无论是真是假，探险队每一个人兴奋地期待着第二天天亮，洱海能给他们答案。这天天气晴朗，近似夏天，但水下温度却只有10度左右。这样的水温，潜水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第一次入水，杨云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时间很快到了下午3点，耿卫没有犹豫，当机立断地又派出了一名潜水员，他想赶在下午水温下降前完成潜水员的盲潜计划。所谓盲潜，就是在水下黑暗的环境中，潜水员靠触摸来寻找水下物体。又是一阵安静的等待，这时海面渐渐起风了。15分钟后，潜水员带回的消息让大伙儿为之一振。渔网是渔民谋生的工具，而且对一户人家来说价值不菲。不到万不得已，渔民一般不会轻易割断渔网。一般渔网30到40米宽，要被一个与之大小相当的物体挂住。这个物体会是什么呢？为了证实潜水员摸到的金属物体，探险队派出了看家的秘密武器——专业水下探测机器人。探险队使用的水下机器人绰号哪吒。就在哪吒下水20分钟左右的时候，检测屏异常地出现了一个不明物体。在机器人螺旋桨搅起的海底泥沙和水泡中，隐约可见一个体积不小的隆起物体。由于泥沙覆盖太厚，拍摄对象不是太清楚。就在探险队员把刚刚拍到的图像慢速重放时，大家惊呆了。水下机器人检测仪器上精确地记录下洱海东经100度、北纬25度水底位置处，有一长30多米、宽不到20米、形似飞机的物体。GPS 定位数据显示，这个物体所在位置与声呐扫描到的不明物体同出一处。这块海底隆起物究竟是什么？如果是飞机残骸，是否与12年前渔民李海池捞起的飞机尾翼同属一？

0: 架飞机，甚至会不会就是许多人都怀疑坠毁在大理附近的60号坠机呢？这些问题让所有想知道答案的人都急切地想看到不明物体的出水，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受技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还无法对其进行打捞确认，专家们自然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其实，想要解开洱海湖底的谜底，就需要把坠机打捞出水，而水下打捞是件极其浩大的工程。其实早在2003年8月，同样是为了寻找坠机，中国探险协会就开始实施打捞滇池坠机的工作。严江征，中国探险协会会长，1997年，他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关于滇池坠机的消息。为了确认消息的真实，严江征开始从各种资料进行盘查，很快他就找到了线索。严江征通过自己的关系又走访了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通过他们的回忆进一步确认了这个消息。随着各项准备工作的就绪，打捞工作开始实施。这次计划打捞的坠机隶属于陈纳德领导的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飞行员名叫约翰·布莱克本。1942年4月28日，布莱克本驾驶飞机进行射击训练时，因为机械故障不幸坠入滇池。2002年7月，约翰·布莱克本的侄孙本杰明·布莱克本来到中国，来到滇池，他把鲜花撒向当年飞机坠毁的水域，以此来祭奠自己的叔祖父。而此时，约翰·布莱克本驾驶的那架 P-40 战机已经在滇池里静静地躺了60年。63年后的2003年9月9日，100多位当年的战友乘船来到距海埂码头10公里的滇池水域。这群老兵本来是应邀来看当年战机打捞出水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打捞未能成功，此时老兵们只能将玫瑰百合的片片花瓣撒向滇池的碧波之上，以此来缅怀他们的战友，而这架坠机只能继续沉眠于滇池底下。1993年12月11日上午9时45分，北京首都机场，中国有关方面将2个多月前在西藏发现的3具美国飞行员遗骨移交美方。不久前，在西藏发现的3名美国驼峰飞行员的遗骨移交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今年9月中旬，在我国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波密县若果冰川上端海拔1400米处，发现一架运输机残骸和3具尸体。根据现场调查和对有关物证分析，基本确定是美国运输机。失事时间大约1943年4月间，估计与当时开通的驼峰航线有关。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马正刚和美国驻华大使芮孝济出席仪式并致辞。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SW6035。
0: 1997年3月，施维军随探险队一同到泸水县片马去寻找驼峰飞行员福克斯驾驶的53号驼峰坠机。由于飞机残骸散落在冰雪覆盖的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探险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一度打算不带他去。但是自从在报上看到这架飞机的消息后，施维军一天都没有平静过。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探险队终于站到了这架驼峰坠机的面前。雪越下越大，大家都躲到守护人的小竹棚里烤火，只有他一个人在飞机残骸前默默地走来走去，久久不愿离开。一年后，还是这样的一个大雪天，为了守护这架英雄留下来的坠机，24岁的怒族小伙屈天成被寒冷夺去了生命。在飞虎队的总部昆明，来自大洋彼岸的英雄牛仔也

成为中国百姓眼中新奇的对象，人们对他们的大鼻子、怪腔调、巧克力、摄影机感到惊奇，更对他们记录日记的神勇惊叹。他们会对这些心目中的英雄伸出大拇指，

1944年1月11日早晨，美军轰炸德国柏林西南面的飞机制造厂，途中飞机遭到了无数架德国战斗机的拦截，其中一架 P-51 野马与30架敌机遭遇，这架野马在精确地击落了几架敌机后，子弹打光了，但是它仍然在轰炸机周围装作俯冲攻击，居然把敌人吓跑了。轰炸机的300名机组人员亲眼目睹了这精彩的一幕，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位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谁，只看到他的飞机上写着谁都不知道的字母顶好，结果发现他是詹姆斯·霍华德少校。原来詹姆斯·霍华德是一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他就多次击落敌机，后来转到了欧洲战场后，他仍然把顶好顽固地画在了自己的飞机上，顶好就这样伴随着空中牛仔们的战机飞向了世界。直到如今，美国老兵和家眷见面和联欢还是使用它来互致问候。这些飞虎牛仔升空作战十分英勇，不升空作战的时候就麻烦了，弄得陈纳德十分头疼。一开始飞虎牛仔们就是一群无拘无束不爱被管辖的家伙，自由散漫的牛仔们一直没有改掉爱喝酒的习惯，喝醉了就到外面到处撒酒疯，他们甚至拉着风尘女郎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招摇过市。后来云南省主席龙云带着士兵跑到美军驻地交涉，美国军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说起来这些飞虎队员算是平民，不属美军管辖。牛仔们还利用闲暇时间在自己的飞机上自由涂鸦，除了顶好和鲨鱼团，他们的飞机图画包罗万象，标新立异，自己的亲友、理想化的恋人、美女和崇拜的偶像，自己希望做的事情，甚至是某种邪念和欲望，让敌方产生恐惧的恶魔形象等等，牛仔们称它为鸡头艺术。美国现在的飞虎队协会会长克里福德·雷龙是美国第14航空队第26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当时驻扎在云南翼机场，他的鸡头艺术就记载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时他的女朋友谢丽不顾时局动荡和战争从美国专程来看望他，一天克里福德·雷龙陪着女友在机场散步，当姑娘看到许多飞机上写着一些女人的名字时，她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写。克里福德告诉她，飞机的主人喜欢哪一位女士，那么就写上她的名字。当谢丽知道克里福德的飞机上还没有任何女人的名字时，她快速走到小黑板处，拿起粉笔，在克里福德的飞机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谢丽。腼腆的克里福德一直羞于向谢丽吐露真情，姑娘大胆的表白在飞虎队一时传为佳话，克里福德更是士气大振，作战永不可挡，立下累累战功，印有谢丽字样的飞机也成为飞虎队的王牌战机。60多年后，克里福德夫妇故地重游，在对腾冲城的火箭队攻击的巨幅油画上，克里福德龙夫人惊奇地发现，这幅油画的飞机上仍然有他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印缅战场，飞虎队一共摧毁了2500架日机，看到横行的日本人不敢来了，狂轰滥炸的日机被打下很多，人们再也不用遭受轰炸之苦。中国人，特别是云南人，对飞虎队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如今二战和二战飞机已经远去，但是许多有着鸡头艺术图案的飞机碎片却被人们保留下来，进入人们的家庭和跳蚤市场。人们在谈论鸡头艺术的时候，往往要谈论那些在战争中坠落的飞机和他们的主人。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后，这些不再

遮遮掩掩的空中牛仔从此放开手脚，接连打击了日军在亚太各地的军事目标，成为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飞虎队和驼峰航线不仅是美国空中牛仔的故事，实际上飞虎队中很早就有中国飞行员。中国飞行员到美国后编入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后来又编为14航空队，分为中美混合战斗机大队和中美混合轰炸机大队。王光富曾是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第7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打下了11架日本飞机。这位传奇的中国空中牛仔就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定居香港的陈炳敬是第2批赴美留学的中国飞行员，当年英俊的陈炳敬还是美国女孩们倾慕的对象。在美国航校毕业以后，这个航校的高材生一回国就参加了飞虎队，与陈纳德不期而遇。1943年夏天，机场突然发出敌机空袭的警报，陈炳敬迅速登上自己的13号 P-40 战机，突然看见美军机械长举手示意他打开舱盖，开盖的一瞬间，机械长给他留下了这张照片。当他安全返航后，才知道那天是13号星期五，加上陈炳敬自己的编号，于是美国牛仔们确认倒霉的黑色星期五这天，13号战机肯定会消失。那个时候，他们以为可能见不到陈炳敬了。陈炳敬可不信这个邪，然而3个月后，陈炳敬这个中国牛仔真的从美国战友眼中消失了。1943年10月，在轰炸越南海防港的敌人后，陈炳敬的 P-40 遭到了敌机围追。他从被击落的飞机上惊险逃生，不料又落入日军虎口。在战俘营中，陈炳敬和难友们受尽折磨。在日本投降一星期后，他终于获得了自由。当时飞越驼峰航线的每架飞机上也各有一名美国和中国的飞行员，运输军火、汽油、药品和国民政府在国外印刷的现钞，一架飞机可以说是歇人不歇马。甚至有些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飞行数年都没有在目的地昆明停留过。虽然战争可怕惨烈，但因为战争，很多飞行员和当地的老百姓结下了难以磨灭的情缘。美国士兵利昂·许诺夫门，他在中国的工作是为中美部队空投物资。多年后回国的许诺夫门回忆道，1945年春天，我被指派到云南瞻义前线航空基地的14航空队。我听说机场的中国卫兵抓了两个14、15岁的中国少年，当时他们正躲藏在我们营地内的稻田里。看到他们的第一眼时，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抱住一个，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给他们食物、维他命和一套卡其布军装。为了让他永远摆脱厄运，我到基地和当地政府正式办理收养的手续，大家都叫他巴肯。就这样，巴肯成为了许诺夫门的养子。巴肯的到来改变了许诺夫门的生活，他写道，他的到来使我漫长枯燥的海外生活变得欢乐，巴肯总像跟班似的寸步不离开我的左右。许诺夫门经常带着巴肯开车到城里兜风，带他混进美军俱乐部看电影。第一次看电影时，巴肯异常惊喜，这令许诺夫门很开心。许诺夫门教巴肯英语，和他分享家人寄带来的沙丁鱼。当巴肯带着许诺夫门到村里去见他的父亲和叔叔时，别提有多得意了。直到这时，许诺夫门才知道巴肯原名叫邓金昌。日本投降后，许诺夫门要回美国了。他回忆道，我们挥泪告别，巴肯都哭傻了。本来我想用手提箱将他带上飞机走私到美国，但是他太重了，而且如果被发现，军事法庭不会饶了我俩的。我留给巴肯100美元和一大箱。

箱子衣服杂物，以后国民党逃离大陆，我们断了联系。1981年3月，许诺夫们给中国大使馆写信，希望寻找邓金昌，半年后找到了。得到这个消息，许诺夫们非常激动，然而这对异国父子最终也没能见面。大火烧灭了许诺夫们的心愿，但是永远也烧不断这对异国父子的跨国情缘。当年云南扩建抢建了乌家坝、云南驿、楚雄、宝山、蒙自、詹驿、呈贡、陆良、洋街等10多个机场供飞虎队使用，云南民众拉着大石碾子一步步推出了机场跑道。如今这些机场大多已经荒芜，不过在机场周边还很容易见到这种大石碾子。站在长满野花的跑道上，听听风声里残留的飞机轰鸣，虽然看不到画着鲨鱼牙齿的战机呼啸升空，看不到那些生龙活虎的牛仔，但天空还是像当年一样湛蓝。摸一摸散落的石碾子，摸着它就像触摸到了历史。更重要的是，咱们中国人都会记得，在抗战最紧要的关头，有一群美国牛仔离开家乡来到中国，和40000000中国人站在了一起。据说在日本投降的前夕，陈纳德离开中国回老家，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听到胜利的消息。刹那间，老牛仔陈纳德泪流满面。美国援华空军自1941年冬进驻中国，从最初由陈纳德招募来的一支不足300人的航空志愿队，到正式编入美军第10航空队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再到独立的第14航空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人数最多时达到30000多人，为支援中国抗战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官方记载，在大约4年的援华作战中，美国空军共损失飞机1000多架，2000多人牺牲在中国的国土上，107架飞机及其机组成员下落不明，不算战斗死亡，仅仅在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就损失各型运输机514架，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遇难，超过1500人牺牲。1997年10月，一个主要由飞虎队老兵组成的旅游团来到中国，旅游团登上昆明西山。当大家站在龙门远眺时，一位名叫鲍勃莱尔的老兵指着滇池说：“滇池里有架我们的飞机。”这句话传到了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耳朵里，由此带来了5年艰苦的寻找。1997年11月，严江征开始查阅资料，但翻遍所有资料都没有找到有关飞虎队在滇池上空失事飞机的记录。最后他在《独行骑士的战争》一书第290页发现有关滇池坠机事故的3行文字，证实了鲍勃莱尔的话。为获取更多资料，严江征请一位美国的二战研究员帮忙查看飞虎队老兵的日记，并走访了10多位舰载队员，最后终于弄清这次事故的真实情况。1942年4月28日，一架飞虎队 P-40 战斗机在射击训练时不幸坠入滇池，飞机驾驶员名叫约翰·布莱克本。1998年5月，严江征从北京来到昆明，在将近4个月、115天的时间里，走访了滇池沿岸的村村寨寨，访问了几百名上了岁数的老人。老人们回忆，布莱克本长得很帅。
经过多方走访

核查证，严江征着手开始进行实地探测，不料事情远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2000年10月，严江征带着当年拍摄的照片再次来到昆明。照片显示，飞机失事后，打捞人员根据油污痕迹框定了飞机坠落的水域，并在水中做了标志。照片中的背景是一道山梁，严江征请云南省测绘局的专家测出了照片拍摄的角度、距离等数据，确定了这座山，又根据这组数据用更新的仪器探测出坠机的具体位置在滇池西北角，距福宝村约2公里。2003年8月6日，严江征带着10多位专家第三次来到昆明，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他们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测。探测队在滇池中工作了4天。然而，正当大家热切盼望 P40 战机打捞出水时，严江征却躲过人们关注的目光，悄悄离开了昆明。因为淤泥太厚，严江征被迫放弃了这次打捞行动。而他的漠然离去，也使人们对这架 P40 战机的下落充满了疑问。2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严江征再次坚定了自己最初的判断。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资金，严江征没能继续自己的打捞计划。滇池湖面波光粼粼，岸边杨柳依依，每到周末，这里游人如织。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滇池湖底还静静躺着一架二战坠机。很久以来，陪伴这架飞机的是几处书中“半江渔火，两行秋雁”。这些年，昆明有一个新的风俗：大喜的日子，新郎新娘会携手到滇池岸边拍照留念。从冬天到春天，这里人偶相戏，其乐融融。相信这笑声，布莱克本能听得到，格鲁伯能听得到，莫尼、福克斯、汉克斯能听得到，所有已经离去和正在离去的飞虎老兵能听得到。老兵从不惧怕死亡，他们只怕被慢慢遗忘。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读一本好书，有时就像开启了一段难忘的精神之旅。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完整的通读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就是旅法女作家

0: 编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他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他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啊。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啊。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笔记。
1: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莱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0: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也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哎，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美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事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她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西向而归，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回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

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又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

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并非当地的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原理渊源于古伊拉克。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画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认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

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攀刃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做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清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及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语。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指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长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18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

0: 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19世纪，也就是公元19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3-4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 ，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列强的伟大。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

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伴随着慢慢的长大，也许总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成长的意义是什么？是不再带着棱角和刺去直面世界吗？是对所有的不公平妥协吗？还是一路走，一路寻找最初的感动呢？这些零碎的定义，似乎都不足以诠释成长。我想，成长应该是学会治愈孤独和享受孤独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治愈孤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到一些民谣歌曲，它可以在你孤独的时候，感觉被世界抛弃的时候，让你找到一丝丝的温暖。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和我想的一样。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首歌是唱给我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赵雷。我时常庆幸有赵雷这样的歌手，始终远离人群，静静地唱歌给我听。用难能可贵的赤诚和我们讲着音乐里的离别、孤独和成年人奔向社会必须要面对的种种现实。他们偶尔会击中我，也时时刻刻地提醒我要记得来时路上的自己呀。谁不是一路走，一路丢弃，再一路拾起呢？听到赵雷的歌，总会让我想起纪伯伦的一句诗，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合适不过。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在面对孤独的时候，也请勇敢起来。在这首歌曲当中，赵雷用一个仍然保持纯粹童真的孩子的视角在唱歌，他的旋律里可以看到长大带给他的成熟和稳重，也可以看到独闯多年之后对孤独抵抗的能力。听完这首歌产生的小确幸是，岁月到底还是有所馈赠的。世间行走，一路风雨兼程，途中总会遇到什么，有热闹，一定就有孤独。如果无可避免，那就学会治愈孤独吧。来自赵雷，《孤独》，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是海龟先生早期的作品，虽然说他们是摇滚乐队，但总体的风格并不显得阴郁低沉，也不带给人那种狂躁不安的感觉，听完之后只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旋律有些慵懒，但歌词似乎想要表达的不仅仅如此，而是想要给听者呈现那种孤独当中的点点希望，好像黑暗里的一小撮火光。来自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我们常常在旅途当中遇到那个充满故事的他，独自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碰上有缘的陌生人，聊起那些深爱与伤怀的故事，显得如此的刻骨铭心，也能够想起某个似曾相识的过去，从而觉得不再孤单。曹芳说这首歌是灰蓝色的，是用悲伤故事写成的歌。单独旅行的他们大部分是用旅行来忘记一个人，而看到他们的我们也开始正式的和自己的过去告别。来自曹芳，伤心旅客。

这是马迪的代表作之一，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着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过音符的点化、器乐的相谐，唱出那种悲泣、怅惘和惶惑。曲调采用吉他和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加上周旋四季歌里的采样和曲末的童声，整首歌曲都变成了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来自马迪，《南山南》。

孤独有时候是不舍无奈，又不得不放手。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歌曲唱的是一种思念，是一种对不告而别的愤怒和失眠、失望、空虚、牵挂、渴望以及无尽的孤独。来自陈粒，小半。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愈孤独呢？是去找一群人和你一起狂欢，还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享受一个人的红酒配电影，让孤单的感觉更加的汹涌来袭呢？或许可以听一听歌，那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是和你灵魂契合的地方，是在一瞬间拨动你心里情绪的满满能量。今日份听歌主题，治愈孤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鹿先森乐队。很多人提到鹿先森乐队，充满的都是吐槽，好像 N 年之前“春风十里”这个词汇也被各种伪文艺青年用俗。所以，当鹿先森的《春风十里》火了之后，反而有很多喜欢民谣音乐的人对这首歌不那么喜欢。其实鹿先森乐队的嗓音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但是却很适合这种暖暖的歌曲。玩过乐队或者喜欢唱歌的人可以试试看，唱出来简单，但唱出味道非常难。这首歌曲无论是编曲还是词作，都应该算得上是鹿先森的巅峰代表作。慵懒的午后，背着包不情愿的去教室，耳机里响着这首歌，阳光有些燥热，忽然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当年的那个他，专注地低头做事，不露喜色。我偷偷抬头看他，他侧目，哦，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一个清晨，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喜欢一首歌或是一幅画或是一个人，无非就是能拨弄心里的情绪，或是欢喜或是忧伤。但不可否认的是，那种感情链接让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来自鹿先森乐队，失眠。

前几段歌词虽然和转折是那种我非常喜欢的冷幽默，如此轻松又不忌讳的调侃，其实是内心非常有安全感的表现。感情也许太过沉重和压抑，所以用

冷笑话来稀释浓厚的情谊。年少时的错过，人到中年的怀念，选择克制的不联络，遗憾的道一句知音再难觅。非常神奇的组合，来自 Gala 乐队和少一辈，知音难觅。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采用了中国台湾原住民的山地民歌元素，融合了海岛特有的蓝天花草意象，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婉轻柔的民族风，却又不觉得困乏无力，好像心底可以凝聚起温暖和清澈，直达血液和皮肤，注入到每一个神经和细胞，干净质朴，清新脱俗，来自水木年华，世界上最美的花。

好妹妹乐队加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多么美好，可以治愈每一颗柔软的心。第一遍听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熟悉旋律，好像摇篮曲一样，不停地哼唱着，简单的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直到看了歌词才发现旋律一直在变化，而歌词真的始终就是那么几句，倒也不觉得乏味，层层递进的情绪可以让人听了之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一起来听晚风。

0: 如果觉得孤独，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背上行囊，去寻找心中远方的故事。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不应该被镀上忧郁的灰色。那个爱上层楼的少年，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们，莽莽撞撞地去寻找，去追求，即使不知未来在哪里，也依旧义无反顾。只要身在途中，即使没有所谓的终点，放眼望去，周围都是和你一样的人呢，你永远不会孤独。来自陈鸿宇，途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1: 陌生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谎言映若那秋黄，不许染

听街声，闻市况，或走俗寻常，清戈壁，过断桥，阿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乏这星光，缄默在

沿途必走七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雾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闲暇时间在自己的飞机上自由涂鸦，除了顶好和鲨鱼团，他们的飞机图画包罗万象，标新立异。自己的亲友、理想化的恋人、美女和崇拜的偶像，自己希望做的事情，甚至是某种邪念和欲望，让敌方产生恐惧的恶魔形象等等，牛仔们称它为鸡头艺术。美国现在的飞虎队协会会长克里福德·雷龙是美国第14航空队第26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当时驻扎在云南翼机场。他的鸡头艺术就记载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时他的女朋友谢丽不顾时局动荡和战争，从美国专程来看望他。一天，克里福德·雷龙陪着女友在机场散步，当姑娘看到许多飞机上写着一些女人的名字时，她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写。克里福德告诉她，飞机的主人喜欢哪一位女士，那么就写上她的名字。当谢丽知道克里福德的飞机上还没有任何女人的名字时，她快速走到小黑板处，拿起粉笔，在克里福德的飞机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谢丽。腼腆的克里福德一直羞于向谢丽吐露真情，姑娘大胆的表白在飞虎队一时传为佳话。克里福德更是士气大振，作战永不可挡，立下累累战功。印有谢丽字样的飞机也成为飞虎队的王牌战机。60多年后，克里福德夫妇故地重游，在对腾冲城的火箭队攻击的巨幅油画上，克里福德龙夫人惊奇地发现，这幅油画的飞机上仍然有他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印缅战场，飞虎队一共摧毁了2500架日机，看到横行的日本人不敢来了，狂轰滥炸的日机被打下很多，人们再也不用遭受轰炸之苦。中国人，特别是云南人，对飞虎队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如今二战和二战飞机已经远去，但是许多有着鸡头艺术图案的飞机碎片却被人们保留下来，进入人们的家庭和跳蚤市场。人们在谈论鸡头艺术的时候，往往要谈论那些在战争中坠落的飞机和他们的主人。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后，这些不再遮遮掩掩的空中牛仔从此放开手脚，接连打击了日军在亚太各地的军事目标，成为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飞虎队和驼峰航线不仅是美国空中牛仔的故事，实际上飞虎队中很早就有中国飞行员。中国飞行员到美国后编入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后来又编为14航空队，分为中美混合战斗机大队和中美混合轰炸机大队。王光富曾是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第7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打下了11架日本飞机。这位传奇的中国空中牛仔就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定居香港的陈秉静是第二批赴美留学的中国飞行员，当年英俊的陈秉静还是美国女孩们倾慕的对象。在美国航校毕业以后，这个航校的高材生一回国就参加了飞虎队，与陈纳德不期而遇。1943年夏天，机场突然发出敌机空袭的警报，陈秉静迅速登上自己的13号 P-40 战机，突然看见美军机械长举手示意他打开舱盖，开盖的一瞬间，机械长给他留下了这张照片。当他安全返航后，才知道那天是13号星期五，加上陈秉静自己的编号，于是美国牛仔们确认倒霉的黑色星期五这天，13号战机肯定会消失。那个时候他们以为可能见不到陈秉静了。陈秉静可不信这个邪，

然而三个月后，陈秉静这个中国牛仔真的从美国战友眼中消失了。1943年10月，在轰炸越南海防港的敌人后，陈秉静的 P-40 遭到了敌机围追，他从被击落的飞机上惊险逃生，不料又落入日军虎口。在战俘营中，陈秉静和难友们受尽折磨。在日本投降一星期后，他终于获得了自由。当时飞越驼峰航线的每架飞机上也各有一名美国和中国的飞行员，运输军火、汽油、药品和国民政府在国外印刷的现钞，一架飞机可以说是歇人不歇马。甚至有些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飞行数年都没有在目的地昆明停留过。虽然战争可怕惨烈，但因为战争，很多飞行员和当地的老百姓结下了难以磨灭的情缘。美国士兵利昂·许诺夫门，他在中国的工作是为中美部队空投物资。多年后回国的许诺夫门回忆道，1945年春天，我被指派到云南战役前线航空基地的14航空队。我听说机场的中国卫兵抓了两个14-15岁的中国少年，当时他们正躲藏在我们营地内的稻田里。看到他们的第一眼时，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抱住一个，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给他们食物、维他命和一套卡其布军装。为了让他永远摆脱厄运，我到基地和当地政府正式办理收养的手续，大家都叫他巴肯。就这样，巴肯成为了许诺夫门的养子。巴肯的到来改变了许诺夫门的生活，他写道，他的到来使我漫长枯燥的海外生活变得欢乐，巴肯总像跟班似的寸步不离开我的左右。许诺夫门经常带着巴肯开车到城里兜风，带他混进美军俱乐部看电影。第一次看电影时，巴肯异常惊喜，这令许诺夫门很开心。许诺夫门教巴肯英语，和他分享家人寄带来的沙丁鱼。当巴肯带着许诺夫门到村里去见他的父亲和叔叔时，别提有多得意了。直到这时，许诺夫门才知道巴肯原名叫邓金昌。日本投降后，许诺夫门要回美国了。他回忆道，我们挥泪告别，巴肯都哭傻了。本来我想用手提箱将他带上飞机走私到美国，但是他太重了，而且如果被发现，军事法庭不会饶了我俩的。我留给巴肯100美元和一大箱子衣服杂物，以后国民党逃离大陆，我们断了联系。1981年3月，许诺夫门给中国大使馆写信，希望寻找邓金昌。半年后找到了。得到这个消息，许诺夫门非常激动。然而，这对异国父子最终也没能见面。大火烧灭了许诺夫门的心愿，但是永远也烧不断这对异国父子的跨国情缘。当年云南扩建抢建了吴家坝、云南驿、楚雄、宝山、蒙自、詹驿、呈贡、陆良、洋街等10多个机场供飞虎队使用。云南民众拉着大石碾子一步步推出了机场跑道。如今这些机场大多已经荒芜，不过在机场周边还很容易见到这种大石碾子。站在长满野花的跑道上，听听风声里残留的飞机轰鸣，虽然看不到画着鲨鱼牙齿的战机呼啸升空，看不到那些生龙活虎的牛仔，但天空还是像当年一样湛蓝。摸一摸散落的石碾子，摸着它就像触摸到了历史。更重要的是，咱们中国人都会记得，在抗战最紧要的关头，有一群美国牛仔离开家乡来到中国，和40000000中国人站在了一起。据说在日本投降的前夕，陈纳德离开中国回老家，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听到胜利的消息。刹那间，

仔陈纳德泪流满面。美国援华空军自1941年冬进驻中国，从最初由陈纳德招募来的一支不足300人的航空志愿队，到正式编入美军第10航空队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再到独立的第14航空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为支援中国抗战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官方记载，在大约4年的援华作战中，美国空军共损失飞机1000多架，2000多人牺牲在中国的国土上，107架飞机及其机组成员下落不明，不算战斗死亡，仅仅在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就损失各型运输机514架，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遇难，超过1500人牺牲。1997年10月，一个主要由飞虎队老兵组成的旅游团来到中国，旅游团登上昆明西山，当大家站在龙门远眺时，一位名叫鲍勃莱尔的老兵指着滇池说：“滇池里有架我们的飞机。”这句话传到了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耳朵里，由此带来了5年艰苦的寻找。1997年11月，严江征开始查阅资料，但翻遍所有资料都没有找到有关飞虎队在滇池上空失事飞机的记录。最后，他在《独行骑士的战争》一书第290页发现有关滇池坠机事故的3行文字，证实了鲍勃莱尔的话。为获取更多资料，严江征请一位美国的2战研究员帮忙查看飞虎队老兵的日记，并走访了10多位舰载队员，最后终于弄清这次事故的真实情况。1942年4月28日，一架飞虎队 P-40 战斗机在射击训练时不幸坠入滇池，飞机驾驶员名叫约翰·布莱克本。1998年5月，严江征从北京来到昆明，在将近4个月115天的时间里，走访了滇池沿岸的村村寨寨，访问了几百名上了岁数的老人。老人们回忆，布莱克本长得很帅。经过多方走访和查证，严江征着手开始进行实地探测，不料事情远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2000年10月，严江征带着当年拍摄的照片再次来到昆明。照片显示，飞机失事后，打捞人员根据油污痕迹框定了飞机坠落的水域，并在水中做了标志。照片中的背景是一道山梁，严江征请云南省测绘局的专家测出了照片拍摄的角度、距离等数据，确定了这座山。又根据这组数据，用更新的仪器探测出坠机的具体位置在滇池西北角，距福宝村约2公里。2003年8月6日，严江征带着10多位专家第三次来到昆明，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他们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测。探测队在滇池中工作了4天。然而，正当大家热切盼望 P-40 战机打捞出水时，严江征却躲过人们关注的目光，悄悄离开了昆明。因为淤泥太厚，严江征被迫放弃了这次打捞行动。而他的漠然离去，也使人们对这架 P-40 战机的下落充满了疑问。2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严江征再次坚定了自己最初的判断。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资金，严江征没能继续自己的打捞计划。滇池湖面波光粼粼，岸边杨柳依依，每到周末，这里游人如织。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滇池湖底还静静躺着一架二

战坠机。很久以来，陪伴这架飞机的是几处书中半江渔火，两行秋雁。这些年，昆明有一个新的风俗，大喜的日子，新郎新娘会携手到滇池岸边拍照留念。从冬天到春天，这里人偶相系，其乐融融。相信这笑声，布莱克本能听得到，格鲁伯能听得到，莫尼、福克斯、汉克斯能听得到，所有已经离去和正在离去的飞虎老兵能听得到。老兵从不惧怕死亡，他们只怕被慢慢遗忘。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读一本好书，有时就像开启了一段难忘的精神之旅。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完整的通读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就是旅法女作家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他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他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啊。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笔记。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6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

0: 要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拉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也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哎，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每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事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她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而其他很多大作家却相反，边琴从不把爱国挂嘴上，但她的爱国是最打动我心的。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

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西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回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

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又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读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并非当地的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原理渊源于古伊拉克，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化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

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认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做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青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及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合，儒家与

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语。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指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长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十八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十九世纪，也就是公元十九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
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

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三四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 ，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列强的伟大。